0: 养权利人，对不对？他就谁当当到跟你，譬如说跟硕云，还是跟你兄弟姐妹这样子吗？就是说当抚养义务人。
1: 对对对对，以前是大家兄弟姐妹，就是大家用抢的嘛。
0: 对。
1: 然后看谁先申报，谁就赢哦。以前是这样哦。
0: 啊，如果
1: 后来就是有争议
0: 啊，怎么办？
1: 后来国语就有出一个那个新闻稿，或是一个规则，就是说，好，第一个先问爸爸妈妈的意愿。
0: 啊，
1: 如果四个都给我报，那怎么办？就先问，那个你想要给谁抚养？就是要好好说话。
0: 你抢这个是节税，但是有没有可能，其实爸爸妈妈也很多的利息所得，其实抢了不一定是节税耶。
1: 对，所以要算算看，因为的话你把它 K 进去，它会自动带入一些所得，薪资啦、利息、股利一般都会进来。
0: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爸爸妈妈多少钱，你把它 key 进去，你就会发现，哎呦，爸爸妈妈好多定存。
1: 他会带入，对，
0: 他就会带入。那看来又一个 mega， 就说，哦，把爸爸妈妈放进去，你就知道，哦，你等于说你的这个人生的存款再加上 plus 的遗产，
1: 哦，未来有 potential 的。
0: 这样讲真的很不好哦，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期杂志哦，有去提到这是一个大继承的时代，
1: 是是是是，
0: 这也就是可以反映在硕云为什么书必然是畅销的原因，就是因为大继承时代就是大家都是一个继承经济，所以五六年级生的包括婴儿潮世代跟 S 世代呢，其实都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继承
1: 大继承时代，
0: 对，好，所以才导致我们对于这个税这件事情特别的焦虑，因为。怎么样让自己的荷包不要缺了一大块，对不对？可是我那个父母那个，我还是想要把它讲完。
1: 哦，好，第一个是看父母意思嘛，第二个就是说看实际的状况。好，那你有没有单据证明爸爸妈妈是你抚养的？
0: 那你135、246的时候怎么办？
1: 那他住涉及在哪边？就是跟谁住在一起？这也很严重，就是要综合考量了。
0: 哇，那所以是税局考量还是谁来考量？
1: 应该是实际状况。
0: 实际状况，
1: 对税务来讲，他当然是说我要越课越多税越好，三个角度。但是我们反过来的角度是看谁的税率高，谁来抚养可能比较有效果。通常你们都知道，现在已经会去看你实际状况，那你就大家先瞧一瞧了，哦，不要直接这样子给他填进去。
0: 哇，真的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老大他就先填了，老二就不服气。
1: 对啊，
0: 那不服气的时候，他可以到国税局去异议吗？就是说，明明这个我妈妈都是我在照顾的，我单身都我在照顾的，大哥认为说没有啊，他的经济收入比较高，等于说妈妈让他抚养的话，他马上可以税级从
1: 对
0: 不对？从30降到20之类的，降20以下之类的。
1: 这就是做人，这有点在讨论做人了，啊。你如果要给人家报抚养，你认为你税率比较高，我来报抚养比较节税嘛？
0: 对。
1: 那，啊，你等下看他高做人，你要紧要想请吃饭啊，包红包啊，或是他的小孩子，你也稍微照顾一下，他就不要讲话了。会有争议，就是因为打给龙伯恭维，然后大家都去抚养啊，没有瞧好，那就会有争议。
0: 你知道，除了老人家可以作为免税额97000，两个加起来140000多，是吧？
1: 97000是最基本的，
0: 基本的
1: 是说70岁以上。
0: 哦，70岁以上，
1: 那你可以145500。
0: 哦，14万多啊！如果再加上他是身心障碍呢？
1: 哦，
0: 如果老人家，
1: 可以再加上去哦。那个一个是长照，去年12万，今年18万嘛。
0: 哦。
1: 好，然后还有那个身心障碍21.8万，
0: 哇，21.8万，
1: 对，20多，所以现在20再加18，就两个都20，好，40，
0: 所以等于说
1: 加14，55。
0: 如果所以爸爸妈妈如果他是身心有重大伤病卡，属于身心障碍者的时候，他又70岁以上，可能他80岁了，所以他会要多少的扣除额？
1: 你看，哦，刚刚17岁以上14万多嘛，我抓15万，然后长照18嘛。
0: 哦，
1: 大概这样就35，再加那个身心障碍，
0: 哦，
1: 再加一个20好了，哦，那55了。
0: OK， 50，
1: 然后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扣除了，
0: 是，
1: 好，哦，那就可以再扣一个标准扣除了。
0: 哦，
1: 那131000，所以原则上加一加，差不多当60000-70000。
0: 哇，
1: 你就省很多，
0: 所以还是孝顺一点啦，
1: 哦，可
0: 以，
1: 至少4月5月要特别孝顺一点，
0: 特别孝顺。所以刚才讲说5月是这个孝亲月，
1: 每逢5月。
0: 被思亲，从税务来看，那个被思亲指的是，哇，原来是可以扣税的。
1: 对啊，你看，刚刚假设50万就好，50万的40%，50、20，你就已经省了20万。
0: 对，
1: 差蛮多的。
0: 所以老人家其实多照顾他们是有必要的啦。
1: 对，不过刚才讲那个

0: 罩
1: 哈，对，十八万，
0: 它是有那个十八万嘛哈，嗯，那大家觉得很太少，的确太少，为什么十八万？你是一年度哦，不是一个月哦。
1: 等于说，你看十八万一年，一个月才一万多、哦。
0: 对啊，那我可能
1: 怎么可能？
0: 现在那个请那个看护来，一个月
1: 三万多了，
0: 三万多还便宜，有些还请不到外籍的，还要请台籍。Okay.更贵，
1: 台积你六七万跑不掉、欸、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安养机构也六七万跑不掉，
0: 对对对，现在都蛮贵的、哦、那其实而且它又有排付条款，
1: 这个其实真的很不合理、哦、这个硕云讲一下这种排付是怎么回事，
0: 它排付的逻辑它现在有三个状况，你就认为国税局认为你在他眼中就是富有阶级，一个就是最狠的税率，嗯、哦、我们最高40%的税率嘛，他说你一半20%、哦、你就是好了啦，
1: 哎，你这趴，你阿公用薪资所得来讲、一年是多少钱、啊？
0: 平均大概200多万的净额所得，净额就大概就是20%、哦，所以你再加回你税的扣除，估计你300多、300左右，你就应该一定是20%以上。
1: 啊，所以你现在如果握有那个台什么店的股票，
0: 哦，对啊，那个都算喽，
1: 都
0: 加进来啊，
1: 哈、哦，对不对？
0: 对，另外有人说我股利很多嘛，
1: 对啊，
0: 股利下是两种制度，一个是合并计税，跟你的薪资、利息、租金全部拢在一起，啊，5%到40%，啊，可以抵扣8.5%，上限就是百万块。好，但是另外如果你金额很高，哦，或是高收入的，你已经40%了，你怎么抓就是都40%。所以政府可以鼓励，可以让你用28%，叫做分开计税， oh, 一口叫你在8%，嗯，够加二代健保2%，2%就是大概打7折，嗯，课30%税。所以说国税也是一样，他觉得说你已经用到分开计税28%的人，鼓励所得分开计税适用的人，也就是有钱人，所以这个也不行。这、欸、第二个，
1: 哦好，那你再继续。
0: 第三个，哦，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些。的状况是政府让你优惠，
1: 对啊，
0: 例如以前海外所得免税，
1: 对，
0: 后来要加回来课税，台币100万以上的海外所得，一年一户要加进来全算，然后还有加什么特定保险给付啊，非现金捐赠扣除额啦、啊，股利分开计税啊，海外上市股票的交易所得啊，他不让他加在一起，再加你的境内所得净额，一年如果用到基本税额条例750万免税额、哦，用到750万哦，
1: 好、
0: 哦，超贵啊，他说啊你怎么好呀啦。哇，百万来讲就是境内所得很高到20%300万的人重，就是富有阶级，第二个鼓励28%的人重，第三个就是你的基本税额就是海外收入好了啦，海外收入高达750万的人也不行，
1: 这三是三折一都不行，
0: 三个中一个你就排付了我就不给你课刚刚那个长期照顾的特别扣除，
1: 哇这个我不知道你觉得合理吗？我是觉得还蛮辛苦的，因为长照的付，坦白讲，现在目前在长照阶段，大概都5、6年级生哦。
0: 是啊，是啊。
1: 那个开销真的很大，开销很大，这些事情不会手足补钱给你啊，都是你真的是直接花出去的钱，就看到都没有了。结果国税局等于说我赚，譬如说我赚一个月让你10万块，你大概已经6、7万不见了，
0: 对啊。
1: 然后你当然有加上股息股利、嗯、可能就又多一点啦，好不管它，但是你等于说你的薪资可能1/3到2/2不见了，然后国家再磕你，如果是今天几%再打个拿走了3成或2成，我不知道，
0: 对对，因为你是20%嘛，
1: 对、啊、
0: 所以你就要被打八折
1: 就拿走2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家用又拿走大概5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就剩30%，然后你再吃个饭什么的大概就2成，然后车子不小心 A 到一下，
0: 对，那些都没得扣哦，那些都没有，
1: 车子 A 到也不没得扣，
0: 对，因为是个人重所税，他只管你免税的扣除，他没有管你这个，除非你灾害损失，
1: 这有没有一点关？真的有管你富不管你穷啊？因为是这样还花很多钱、欸、
0: 对，刚刚讲长照有排付条款，还有一个东西也有排付，
1: 谁？
0: 那个房屋租金，
1: 房屋租金
0: 一个人18万哦，啊，一户18万哦。那以前是12万，今年变到18万。那这18万的话，是以前是列举扣除的，今年变成特别扣除了。哦，所以是对小资有利，因为以前小资族房租的列举扣除了跟标准扣除的两个金额差不多，嗯，那、啊、就会浪费掉。假设你没有其他保险、捐赠、医药费，你就是那个房租跟标扣2选1嘛。
1: 哎、欸，所以18万租金一个月要也是1万1-2万块，
0: 对啊，
1: 套房的收入。
0: 对啊，就是。可能是郊区的郊区的郊区
1: 好，
0: 现在蛋黄哪有一个2万呢、
1: 对啊，
0: 至少3-5万起跳，
1: 所以换句话说，你说房屋租金所得这边并入中所税，但是我可以特别扣除额是、
0: 啊、那讲的是你有租房子啊，
1: 你有哦是
0: 租房子的支出要扣18万
1: 哦，
0: 但是因为还有排付条款哦，它排付又排有可主，排付就是抓赶快20%鼓励28%，这里是不是七百五十万全用的？这三个你中一个你也一样不行。
1: 哎，我听你讲完都觉得报税不找会计师，好像你怎么会这么朗朗上口？这个可以扣哇，它差距。
0: 这是我的行，我们职业啦、哦、就跟您讲民法、刑法、啊，是倒背如流。
1: 哦，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这次的你看五月要申报的时候，我知道好像因为你这边提到2026年跟2027年有个改版，那。你知道我们最讨厌的是那个子女啦，好，譬如我举例，夫妻两个人在分居期间内还在打离婚官司、嗯、那么结果呢，先生就把他纳抚养义务人，
0: 哦，
1: 就把孩子纳为抢，真的是抢小孩、
0: 啊、对、啊、对，
1: 不是抢监护权，真的抢孩子，是抢这个纳抚养义务人，
0: 是是是，
1: 他说你又没有养，为什么呢？他说、哦、理论上，他说那个男生就说没有啊，我有付你抚养费啊，
0: 哦，
1: 好，虽然小孩你在养，
0: 是
1: 妈妈在养，
0: 对对对，
1: 妻子在养，老婆在养、哦、可是老公说没有啊、
0: 哦、
1: 这个我付你抚养费、
0: 哎、
1: 所以是我在养啊、
0: 哦、
1: 你养孩子、哦、我养，
0: 是是是，
1: 我付钱，为什么我不能扣、
0: 哎、OK
1: 哎，这怎么办啊？
0: 哎，那个金额不少，哎，你看一个人每岁儿就给他97000嘛，
1: 是啊，
0: 那小孩子不是看几岁哦，6岁以下下有叫幼儿学前特别扣除了，第一支15万可以让你扣、
1: 哦、
0: 第二个还22.5万哦，我那差很多，对不对？
1: 差很多，哎、欸，那怎么办？
0: 那如果是大专以上的学校，又还有那个25000的，
1: 大专以上还没成年吗？
0: 还没成年哦。
1: 哦，还没成年，长辈毁了成年干嘛西？
0: 对哦，但是你还在念书可以扣。
1: 哦，还在念书，
0: 对 对
1: 就学，他只要提出就学证明，
0: 是
1: 他就可以扣。
0: 然后他的医药费啦、保险费，你都可以帮他扣，
1: 也可以当做抚养义务人。当做你的抚养人啊，受抚养，
0: 而且还可以扣除额，
1: 还可以扣除额，
0: 对，还有那个保险费的扣除额，一个人24000，
1: 24000，
0: 医药费无上限，看病看生，
1: 所以抢小孩好像又多了一个理由。可是问题是一个养小孩，一个付抚养费的时候，到底怎么
0: 抢？其实国税局它的逻辑都是这样。如果今天你合并申报，那没话说嘛。你分开了，通常离婚的第一年或结婚的第一年，他可以选择分开。或是合并，你们自己去抢，因为有些人合并比较便宜，那就还是暂时先合并一下啊，感情不好就分开申报。好、哦，那如果今天你分开，那你就会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哇，那小子有谁抚养嘛？
1: 对呀、啊，
0: 那坦白讲，国税就跟刚刚那个抚养父母一样，
1: 哦，
0: 他会去问，对，第一个你跟谁住，有没有？
1: 跟妈妈住。
0: 哎，对，那这样子你涉及同个地方，原则上他会以这个优先的、啊。
1: 嗯，
0: 除非你真的可以去，我去，你刚才讲说我去打电话，或是我去拿证明文件说没有、哦，我有抚养事实，那就是看怎么认定。
1: 好，那这个单身规划这件事，我知道硕云谈很多，那我们等一下再细部来讨论怎么样去规划一个单身者怎么报税，遗产怎么规划会最划算。
2: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们说到这个甜点呢，阿琼塞糕点杯啦，
5: 嗯，能 Q 能 Q， 叫顺脆。
4: 这个精酿冰粽不粘牙，吃起来有冰凉的感觉。今麦可以逛黑的下午茶，有没有？
5: 是。
4: 查甫囡仔呢？
5: 对啊。
4: 我因咧嘴有够刁的。
5: 是啊，我跟叫了啊，都很去吃。
4: 来，莹姐，
6: 我们口味调整几十次了、哦，
4: 几十次哦、哎，
6: 做出了三种口味。第一个抹茶红豆，啊，红豆又是我们在地台湾的红豆。第二个是黑糖芝麻，无添加无防腐剂。第三个市面上完全找不到的花生肉松，有没有想过花生怎么搭肉松？
4: 对啊，
6: 对吧？台湾九号花生磨成酱，花生的香气呢，再搭配我们台湾猪后腿肉做成的肉松，
4: 哇，
6: 咸甜咸甜，冷冻拿出来常温，大概5分钟左右它就软化了。
4: 哦、OK， 所以非常方便嘛，哦，吃甜点哦，跟着女生走就没错了。
5: 对，
4: 哦，那冰冰凉凉的热天起来就好。 味哦，因为它是个甜点，不一定要分什么时候才能吃，配茶配咖啡都很棒。甜点梦工厂精酿冰粽到底要怎么样让你带回去呢？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哈，
6: 一盒里面有六颗，三个口味各两颗，三盒1099，那冷冻宅配运费我们出。
4: 老孙龙阿边龙啊，
5: 金贝
4: 哦，给卡电话了哈，0800551900，0800551900。
7: 波导联播网八波98.5，波导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屏东96.9，苏兰电台。
1: 哇，我觉得硕云给我们很满满的知识含量哦，所以再把时间交给他，是提到了一个新闻事件。目前的人口结构啊，大概就是单身跟未婚未不婚不生的人口结构逐渐升高。第二件事情是超高龄社会也确实已经来临了哦，就是大概五个就有一个20%吧，哈、哦，五个就有一位老人家嘛，
0: 对对对，
1: 65岁，老人家是指65岁，哈、哦。所以在这种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上，我觉得近期一个艺人叫曹希平先生哦，在意外去世之后呢，因为他就是属于未婚无膝下无子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引起了高度的社会焦虑，就是说，哎，我可能也是属于已婚不生或未婚又不生的一个单身族哦。那在这种情形下，我到底在一个税务的规划或遗产财富传承的规划上，怎么去看这件事呢？
0: 好，这个曹希平这个案例真的给我们超大启发啊！台湾现在未来这个生育率太低了嘛，然后大家不知道什么是不敢结婚，是不是？单身族很多啊，再就是结婚也不生小孩一堆啊，就顶客族、单身族，现在未来趋势越来越高。我们知道吗？那个其实我们这个2021年呢、啊，我们狗狗的数量已经正式黄金交叉，新生儿的数量，然后去年是猫咪的数量也超过、啊，
1: 对，好像听说猫咪超过狗了，是吧？去年
0: 超过人类啊，
1: 超过人类，
0: 狗随便那不是都可以？
1: 猫狗产业我知道，好像最近的猫、对，
0: 其实政府应该也给他推广这个未来这个疗愈哦，这个陪伴你，这最后搞不好不是你小孩啊，是那猫猫狗狗们，那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扣除我可以？
1: 应该要有啊，
0: 像欧美他们是信托哈、哦，我们讲信托、啊，信托欧美动物可以拿到信托，台湾是没办法的，对，
1: 对，他没办法，
0: 比较冷才行的、
1: 啊，因为他是准动产啊。不过宠物真的，我觉得应该扣税，因为老人家有高龄者啦，有猫狗陪伴很重要。那你知道那个，你知道？猫小孩没有健保费，没有健保 啊，所以他那个、尤其猫那个肾，你要输血，那个动辄你要开刀检查都十几万。
0: 我上次我家有一只狗，它12岁了，
1: 哇！
0: 那我跟你讲，那产险哦，他会讲说8岁以前就让你保，然后一年一约、
1: 可以保宠物险。
0: 对对对，我以前都有保，但八岁后不好意思不让你保。
1: 哇！
0: 我说我8岁后才开始有问题啊！你之前当然很健健康康啊，是后面才需要啊。
1: 所以有宠物险，
0: 有在国外很流行，日本很多，台湾也有，但是台湾就是因为出险率太高，或者有些不孝的这个申请理赔的人太过 over 哈、哦，听说因为长相都一样嘛，他这次给他请好几家，就人家付保险，或是让人家觉得理赔上风险休管，所以就没有。好，不好意思，我这个离题了，反正就是单身族哈、
1: 哦。
0: 那你现在看啊、哦，我都常跟我客户劝说哈、哦，如果你是单身或顶客族。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说哈，那、如果今天我有配偶嘛，那以后有一天我跟上帝喝咖啡，那我财产是不是应该就配偶的？很多人会这样子哦，那是可能律师你是专业的，或是很多有做这个传承的了解，其他人都不知道。很多人啊，对啊，配偶的啊，没有，不好意思，
1: 没有啦。
0: 我们的应继份配偶，如果你因为你年纪大，爸妈也不在嘛，阿廖阿伯金呐，所以一二顺位排成 number， 那都是配偶跟兄弟姐妹怎样？一人一半哦。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大家生的少嘛。
1: 对。
0: 你知道吗？现在这一代的人，很多都最多生两个。有没有感觉？
1: 我们这一代。
0: 对。
1: 啊，你们这一代剩一个吧。
0: 一个或零，有没有？
1: 对啊，你们那一代应该。
0: 你们那一代两个好。
1: 我们那一代两个。我们上一代4个。
0: 对，好。
1: 再上上代就十个，
0: 十个哦，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再往上一代是。
0: 你看，你想想看啊、哦，现在很多两个，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如果你离开了，好、啊，你有配偶嘛？
1: 对。
0: 那不就是兄弟姐妹只剩一个？
1: 对。
0: 好、啊，你不就一人一半？
1: 对。
0: 是一人一半哦。
1: 对。
0: 你说你很难想象啊，很多人听到说啊，真的哦，他不晓得，哦，所以至少要写遗嘱嘛，而且光是保险信托都要规划嘛。啊，如果今天你没有写遗嘱，就是一人一半。啊，如果今天你有写遗嘱，他还有特留份哦。
1: 嗯。
0: 哦，以曹新平案例，他是说他单身嘛。
1: 嗯。
0: 是，如果不写遗嘱，是全部由那个兄弟姐妹全拿走。
1: 哎、欸，他到底有没有写啊？他这边写了一个遗嘱，是一毛也不给。
0: 他说我一毛都不给姓曹的人，对不对？兄弟姐妹嘛，他说给干儿子嘛、
1: 啊。所以到现在我们好像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遗嘱，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有遗言。
0: 对，有遗言不是遗嘱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我们现在遗嘱的要件很严格嘛？
1: 蛮严格，对。
0: 好、哦，有人说我是不是录影这样子用一下也不行嘛？
1: 对。
0: 好、哦，那你一定要写嘛？
1: 对。
0: 不然就要公证嘛？
1: 是。
0: 不然就找律师弄嘛？那原则上，你如果今天有写遗嘱，你还有特留份，兄弟姐妹是三分之一嘛，
1: 啊、嗯，
0: 兄主特三嘛。那你如果像以曹新平案例来讲，他的兄弟姐妹原则上是，
1: 所以我给你翻译的，一共就是兄主特三，安、啊、尼你听有无？
0: 兄弟姐妹祖父母是的特留份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我们觉得背兄主特三，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要背？
1: 你是讲考试的，
0: 考试说背兄主特三。
1: 我想讲，我感觉讲你俩这样去听广播，或是听 podcast， 你点不知道上面叫兄主特三，细节加起来你嘛不知道一共三。
0: 好，我们这就是告诉大家记一点哦，就你要记得你的兄弟姐妹是三分之一哦，就这
1: 样。哎，安、啊、尼特留份、啊。
0: 哎、欸，三亿就三。是一亿耶，三千万、一千万也在提早呢。
1: 嘿，
0: 啊，那是无下一组哦，无下一组哦，拍摄是拢中意耶。
1: 嗯，
0: 哦，那这样子很严重。哦，所以我想讲，这叫业障重。
1: 嗯、okay、
0: 你可能这辈子辛辛苦苦赚那么多钱，最后这辈子的财产全部给你最恨的人。
1: 哦，
0: 所以这要很小心哦，很小心哈，这、哦、要提前规划、
1: 嗯。
0: 反正就是降低你的遗产总额嘛。
1: 嗯嗯，
0: 哦，至少要写遗嘱。然后生前的赠与，
1: 嗯，
0: 一年有244万的免税额度，该、
1: 嗯、
0: 用就用，
1: 嗯，
0: 他不是干儿子吗？就给啊，
1: 哦，就遗赠嘛，
0: 对啊，
1: 就在遗嘱里面写遗赠或生前赠与哈、
0: 哦，对，生前赠与比较快，
1: 生前赠与
0: 这还可以告就卡住，
1: 哎、欸，你讲了生前赠与哈，我们就举个例子，欸、以曹先生的这个事，曹西平先生的事情啊、哦嗯，假设我生前赠与从税率来看比较划算。还是把它变遗赠比较划算，
0: 244万都免税嘛。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你十年下来有2500了，
1: 对，
0: 20年就5000万，
1: 差不多几间出屋哦。
0: 对啊，
1: 哦，
0: 你这样子原则上你搞不好遗产税就全部省下来了。
1: 哎，那我房子如果要赠与的话，我直接把曹西平的房子就一直用244的比例移转，
0: 可以，
1: 他的干儿子是可以的。
0: 对对对，他就是用看公告。不论是用公告限值计遗赠税嘛，哈，而且、啊、公告限值可能换算市价有可能高达500到1000万，
1: 对，
0: 哦，那个比例
1: 差不多。
0: 那你这个公告限值每年可以一部分的持份，哦，给你的、嗯、想要给的人。
1: 哦，好，
0: 那就陆陆续续给是可以，但是有个缺点，有两个缺点，一个就是你生前赠与你要缴土增税，
1: 对，
0: 哦，然后超过了244要缴赠与税，
1: 对。
0: 第三个大缺点就是耶金主不卖没事。一半卖得很惨，
1: 怎么说？
0: 哦、因为
1: 對
0: 我举例，假设今天市价1000万，
1: 对，
0: 好、哦，啊，公告限值是一半就好了，狗爸班，好、哦，啊，你今天赠与两个年度不就是赠完了吗？
1: 对啊，
0: 好、哦，或三个年度赠完，那结果你1000万当时买的房子，以后卖掉，我们这个家族一毛都不要赚哦，我也卖1000万，
1: 嗯，
0: 1000减1000不是零吗？
1: 嗯，
0: 没有所得就不用缴重所税哦，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先赠与了，你的小孩或是那个受赠人再去把它卖掉，也是卖1000万。它的成本要用公告限值来算，
1: 嗯，
0: 也就是刚才讲500万，也就是你要算500万的所得，
1: 嗯，
0: 旧制最高就40%，刚好中40%，
1: 嗯，
0: 新制哦，不好意思，最高45%，最低15%，自用住宅10%，
1: 嗯，
0: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我们的经验是，你如果今天赠与来的房子再去出售，通常比你当时如果是放着不动或是买卖来比起来，你的税金都多很多倍，
1: 嗯。所以刚才回到那个题目，就是说，假设我真的想要赶快赠与，我生前赠与，或者是用遗嘱、用遗赠的方式，从税率上来看，你如果说于你觉得是哪一个比较划算？
0: 通常我们讲不动产哦，
1: 对，
0: 原则上是你不要考虑到其他的公告限值调整的幅度， 原则上计程一定比较划算，
1: 计程比较划算，
0: 因为最大差别就是土增税通常金额都很大，
1: 对，
0: 所以土增税等于重新计算，土增税完全不用缴，然后公告限制就可以从很早以前那个30年前的数字直接拉到现在计程当下的公告限制的数字，所以以后你卖掉的成本已经少了这段大段的公告限制。
1: 对，他是讲房地合一税，如果你把它公告限制拉到现在的话，其实他就让它成本垫高，
0: 对，
1: 然后房地合一税会比较划算。
0: 是我们举例好了，公告限制，假设你以前公告限制是100万的，然后经过30年后，你不管赠与或继承，你继承来到之后，100万搞不好涨到150万。那这个50万的公告限值，你就等于全部省掉以后的卖掉的税金。
1: 是是是。
0: 那最低18%，最高现在45%嘛。
1: 嗯嗯。
0: 好，那继承来的原则上跟受赠一样，他的卖房子以后的成交的成本，好，也是用继承时的公告限值。那是不是也比赠与当时的公告限值还要来低，高很多？
1: 是是、
0: 哦。所以这个原则上是继承比较有利啊。
1: 比较有利。
0: 但是你要去想一件事哦，因为你。但你等到赠与跟继承来讲，你继承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对，我们律师这么看起来年轻，你可能还有50年哦。
1: 我叫什么名字？再讲一遍。
0: 赖玉芳律师。
1: 好，等于说你一定要把
0: 赖芳玉律师。
1: 可以可以。
0: 赖芳玉律师，
1: 好好，
0: 一定要芳玉才对。
1: 好，
0: 玉芳是这个反过来。
1: 好，对不起，我们两个又岔题了，不好意思。
0: 对吧？这好像考师资，你要说重新问你是，如果你答不出来，就是再
1: 对，就是看你有没有失，对啊，就看你有没有失次，看你现在还会在线上再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从遗用如果生前赠与跟这个继承来看，就用遗赠的方式来看，如果是曹希平的案例，他当时用遗赠的方式，其实在税务上的安排是比较简单又划算。
0: 对对，遗产会比较，遗产税会比较便宜，
1: 但是比较便宜哦。
0: 以他这种状况，不要管你税的问题，他问你不是，因为税怎么样就20%嘛。
1: 对呀、
0: 啊。规财产的没去，而且100%，所以还是要考虑财产的传承。你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以他状况，我是建议他申请就要先赠与，
1: 先前赠
0: 对。但是你有些人会担心说，我太快给人家晚年幸福不保，或是他就不理你了，
1: 是啊。
0: 那这时候你就要搭配其他的策略跟工具。
1: 你的策略会是，
0: 例如说你要用信托嘛，或者是说我的不动产要搞什么预告登记这种东西，而且跟我用控股公司，我现在问题不是税的问题的，所以我用公司来持有我的财产。立场，或者他不是有些演艺事业吗？他的版权，他的这些著作，或者是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有投资的股权，或者我们很多客户，我们的这个听众很多是企业主，他会有接班的问题。那透过股权，原则上我可以赠与给你啊，股权给你嘛，但是我可以设计在公司章程特别设计，或者在信托里面，类似家族信托那种逻辑，设计一些机制。让东西已经看起来给你的，但是掌控权在我身上。那他就看得到吃不到嘛。但是我也结了税啊，但是掌控权在自己身上，又可以很安心，多好。
1: 我再帮他翻译一下哈，因为他那个是属于大学阶级，我来讲一下高中的阶级。我再翻译，他意思是说，硕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用第一种叫赠与，譬如说用负担的赠与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设计一个他一定要抚养你哈，而且让你安老。那如果他的这个状况没有符合的话，你可以撤销，因为他负担的赠与嘛，好，你就可以撤销赠与。那刚才硕云讲一个预告登记，就是我可以做赠与契约，因为按理说你一旦赠与就会发生赠与税，所以有人就会用立契约书，然后用预告登记的方式来做处理。也就是说我就死因赠与，我百年后我要赠与给他，那时候可能才去讨论这种死因赠与所产生的赠与税嘛，
0: 对不对？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万一他对怎么样的话，你总之是用预告登记方式来做处理吧。
0: 对。
1: 第三个你提到的是信托嘛？
0: 信托，对对。
1: 信托的话，它就是以指说用受益人的方式。
0: 是是是。
1: 好，那你就说你要照顾这个干儿子，
0: 对，
1: 你就让你的受益人是干
0: 儿子，是就写他，
1: 就是写他嘛。
0: 例如说，我信托。一般赠与是现在马上给你嘛？
1: 对。
0: 他如果觉得卖掉或是被骗，挖了骨头海寥寥。
1: 哎呀、
0: 信托我可以写3年、5年、10年、30年后，像最近在炒那个百年信托也是一样，我就以后再给你嘛。那你拿到手，是等到发生信托条件成立再给你。
1: 对，
0: 或是说我有庞大股利股息不动产租金，我也可以说本金先给我啦，啊利息就给你啦，那这要课赠与税了。
1: 对，
0: 可是也可以用 1.75% 的邮局一年定存利率折现，那个数字其实通常都小小的。
1: 嗯，它就是本金是自益信托，利息是他益信托。我这个助教还可以吗？
0: 可以，好棒哦。然后也可以反过来哦。我说我以后这个本金给你啊，给这个他小孩给干儿子嘛。啊、哦。但是是十年后我才给你嘛。哦。但是平常我要退休，我要照顾自己啊，所以你里面的我都已经买好商品了，每年固定投报率是5%到10%之间。嗯。那我就那个孳息是给自己。零用金、生活金用
1: 也可以，
0: 可以可以这样设计。
1: 其实信托说实在蛮弹性的啦。那刚才在讲百年信托，是有人称之为王朝信托，或者是朝代信托哈、嗯。那那个在国外行之有年，也就是我第一个受益人是硕云，第二个受益人是谁？
0: 孙娜。
1: 孙娜之类的、嗯，你就一直代代相传哈。所以信托的机制，那目前不过好像还没通，
0: 金管会
1: 还没通过，
0: 有共识。
1: 好，还没通。
0: 国税局、财政部发解释案例。
1: 对，以上刚才如果有听不懂，就记得反复的用 YT 哦。如果听众你听不太懂，听 YT， 然后反复听就会这样。因为硕云刚才讲那个其实很快速简洁，但是含金量特别高。我们下一段再来跟这个硕云再继续聊哈。这次要聊的是网红要课税，硕云你有机会哦。
0: 我还不是，我今天尽量低调了
1: 所以有机会哦，他的流量很高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0: 承知でな。
1: ババリコン教授好听。
2: 好啊，有一只鱼吼，啊，有一天在海底了受罪，啊，受嘞受嘞，伊就哭出来啊。
1: 嗯，为什么？迄只鱼啊，为什么要哭？
2: 是啊，把只鱼啊看到这只鱼啊在哭，嘛是问伊同款的问题，就问讲，啊，你为什么在哭嘞？
1: 啊，伊讲呀，
2: 伊讲，我压力足大诶。

0: 我要疯了，冲刺鱼要来高雄了。
1: 竞价最强就在 Seven Eleven 高雄音乐节，
2: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Van、Super Junior、一生男子韩团、Rise、B2B、Flare You，
1: 还有重磅巨星911、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2: 快上 iBoom 售票系统抢票，
3: 大千电台
4: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这家老店排好久。
6: 那我带你去可以线上预约的百年老店。
5: 这么厉害？
6: 因为是宾士原厂，专业传承，最懂爱车，提前预约不用排队就能享受尊荣服务。
5: 那我们赶快预约，
6: 即日起至6月30日即刻线上预约回宾士检测，专业传承，不断精进，给予爱车绝佳守护。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7: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8: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7: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8: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9: 台中市政府用心守护大家的餐桌，以稳基础、挺好食、顾健康、爱土地为核心，整合学校、社区和在地农业资源，一起打造更贴近生活的食农教育。从土地到餐桌，从教育到生活，携手打造永续又宜居的新台中。更多精彩内容，记得锁定粉丝专页台中领先。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10: 波多脸破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会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1: 哇，我觉得跟硕云这个聊天哦，真的受益很多哦。就是关于税务这个，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想说，哎呀，万万税啊，可是好像也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公平，租税公平哦。因为每次看到网红，好像哇，这个百万的网红啊，好像又植入行销啊，好，然后又这个打赏啊，这个东西如果不缴税，真的也是让人家觉得不太公平哦。
12: 其实我要帮他们讲一点话，因为他们也很辛苦了。
11: Oh. Oh, 真的，
12: 因为大部分那些网红他在做的时候，他就是先一开始他哪知道他自己会变很大的网红，他也不哪知道。
11: 真的吗？
12: 对啊，很多其实他就是一开始简单， oh. 可能搞不好吃播而已啊。
11: 哦、oh, ，吃播，
12: 或是就简单整理一下分享一下。
11: 嗯嗯。
12: 哪知道有一天会变得流量很大？
11: 嗯。
12: 而且他们那是指数型成长，现在据说听说他们流量一旦破10000，他往3万就很容易。那所以这些网红他可能瞬间得到。有很高的广告收入，
11: 嗯，
12: 或是抖内的收入，好，那有些网红他甚至已经红到说厂商希望他帮忙代言，有没有？
11: 嗯，好多哦，
12: 或是卖商品，
11: 非常多，现在连律师都在卖啊，
12: 是哦，
11: 嗯，律师在卖，等一下我访雷秋，等一下来问他，
12: 然后他还有些还会什么，他觉得。哎，你卖你在赚嘛？他有人想到说，那干脆我自己来卖，就搞了联名商品，
11: 对，
12: 画他 logo 没有？
11: 对对对。
12: 然后就他自己进货，然后再卖给这个订购的那个粉丝们。
11: 哎、
12: okay. ，那个金额才是真的大，
11: 真的哈、哦。
12: 那国税局现在慢慢也感受到，哦，这个应该要课点税了，
11: 应该为国家负点尽点责。
12: 对，但是我怎么说他们比较为难的是，其实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已经大网红了，你有很多。要课你营业税，又要课你所得税，啊，营所税这种状况的话，那他的必要，他的费用有没有给他扣？
11: 嗯，
12: 费用原则上你跟公司一样，那就要收集凭证喽。
11: 嗯，
12: 请问一下各网红，你们有收集凭证吗？
11: 要收集什么凭证？就是这个商品如果卖出去的话，
12: 例如说你这个麦克风当时买有一定有个价格嘛？
11: 对。
12: 啊，有人可能就去那个官网商场，
11: 对，
12: 他要杀价啊。
11: 对啊。
12: 或是去外国啊，直接像很多网络是外国订购啊。
11: 哦，
12: 都有可能啊，所以他可能就或是这个3年前买的，
11: 嗯，
12: 哦，那他发票收据就没有留下来，
11: 欸，其实我有点搞不懂网红的业配他们怎么操作，因为譬如说你要买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就麦克风，那假设买这个，那他会有发票吗？
12: 你说卖还是买？
11: 买的人会拿到收到发票收取吗？
12: 哦哦，如果你是跟这个平台买，或是说跟厂商的说好的那业配的买，那当然他会有，对方会有发票给他，
11: 会有发票。
12: 对对对。
11: 但是这个网红本身他分润会收到什么？
12: 分润有两种，一个是佣金，说你每一单我给你多少钱，
11: 对，
12: 或是营业额乘一个%数5%10%给你分润。
11: 那，啊，他就用执行业务所得报给网红吗？
12: 对，原则上看对方怎么开啊，有些人会开50的薪资，那就是薪资哦。
11: 那好过分
12: 啊。啊，有人弄啊，就执行业务所得哦，那这样你还有，哦，OK 吗？
11: 还有成本。
12: 那执行业务所得他看你是谁哦。我跟你讲，有人说啊，表演人45%跟那个林志玲一样，节目制作人跟艺人有45%必要费用，意思是说你啊100万收入，你只要进并入55万的所得
11: 哦，
12: 有45%就是有45万的费用可以让你扣，
11: 对吗？
12: 都不用凭证哦。
11: 哦，因为做 YT 也很辛苦啊，那也有制装费啊。
12: 问题是这家国税认可你是表演人，表演人的定义
11: 是什么？
12: 要专技自立营生。
11: 专技
12: 就是像律师哦，专门职业，会计师专门的业务，哦，医师、建筑师这种才叫做执行业务哦。
11: 哦，
12: 啊，你不能说我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当执行业务。
11: 那我表演人怎么去？他要去申请什么证照出来才有吗？
12: 目前我觉得国影现在正在课可能会放宽或是辅导期，他是6月到今年6月，去年9月公布的嘛，到今年6月他会辅导。
11: 所以今天这一集要听哈，6月30号，在这个硕云的书还特别提到，你看这个新有多新哦，就是刚出炉的。2026年的6月30号有个辅导期，叫《个人经常性与网络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苛征营业税作业规范》。
12: 对，就是简称网红课税。
11: 网红条款。
12: 对对对对对。
11: OK。
12: 好，那它其实有点参考以前的那个拍卖啊平台，或是那个什么商城那种。个人他的什么那个拍卖好，那个叫网络交易。
11: 嗯，
12: 网络交易它下一个门槛是说，如果你今天自己二手交易那算了，那个你的二手衣它不会给你课什么所得税。但是如果今天你已经量大到一个程度，
11: 嗯，
12: 你有牌，有个 logo，
11: 嗯，
12: 然后有办公室，还雇人帮你处理这个事情，那你就跟公司没两样嘛。
11: 嗯，
12: 他要你课营业税跟营所税，对不对？
11: 嗯，
12: 好，问题是他总不能每个网络交易他都给你课，
11: 是
12: 他会设一个门槛。
11: 哦，
12: 啊，这大家听好，门槛有三个数字，一个叫5万，一个10万，一个20万。
11: 5万、10万、20万。
12: 五万就是说，如果你是销售劳务顾问费，像表演嘛，网红表演啊，开心大家就，然后知识讲知识哦，就劳务嘛，对不对？讲知识，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是5万块一个月哦，一个月的5万的收入营业额，5万以上，他就叫你要报什么营业税。
11: 所以换句话说，假设我在网络是一个知识型的网红，或者是吃播啦，像你讲吃播，那我如果有被打赏，或者是卖东西销售，
12: 对，
11: 因为同时会有
12: 任何收入，对，
11: 任何收入，
12: 对，
11: 你一个月超过5万就要去报营所税，
12: 营业税，
11: 营业税
12: 就是加值月税，就是你去买东西那个5%发票那个东西。
11: 那他怎么去认定你是5万、10万或20万？
12: 他就要看他的查税功力啊，看你这个 YT 哦，因为现在演算法大概有人会有网络上有人在分享哦，因为就算国会不懂，他看某某 YT， 他只要 Google 说哦，大概100万的浏览量哦，或是粉丝的订阅量，大概有一个月有多少收入，其实他们现在有人在分享。
11: 哇！
12: 现在有人在分享那个老差高有没有？他大概一个月可以多少收入？其实就是用去推算合理的一个分
11: 你知道老差差高其实就叫老高，你知不知道？
12: 我知道。
11: 你今天是怎么？好，哎，他那个哎，可是他是海外网红对吧？
12: 问题是他有可能有境内的观众啊。
11: 哦，境内观众。
12: 或者是说他可能现在平台，他不是有卖商品嘛，卖他的 T 恤，我知道啊。啊，那个东西，那个哎，那个有些有搞不好是台湾卖给台湾啊，或是台湾厂商帮他做啊，那你就会有相关的利润。
11: 哦，懂了。所以呢，如果说这样讲，因为这次去提到这个 Andy 跟嘉宁拆伙，哦，所以有提到了这个的税收，应该不是只有他们吧？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12: 他算大只的，
11: 大只
12: 不大。我看到我很多人说什么分大网红、小网红，我是建议大家分三种：迷你网红、小网红、大网红。该讲那个5万以下，
11: 嗯，
12: 就是小迷你网红，
11: 嗯，
12: 以下国税姐没兴趣跟你。 就
11: 是、所以五万块以下的
12: 网红就继续当，
11: 就继续
12: 吃播，
11: 哦，吃播没关系 ，OK。
12: 这是老五，
11: 那我还要去证明我真的不到五，我就是五万而已。
12: 对，你就给他说，我这个流量让你来给我课什么事？我请各位帮我推播这样子。好，那个销售货物的话，
11: 对，
12: 像刚才说不是有商品这种，
11: 对，
12: 那你就一个月超过10万。
11: 嗯嗯，
12: 那也要课营业税，
11: 嗯，
12: 他叫你涉及登记，那相应的所得税就要课了，
11: 嗯
12: ，OK， 好，那如果今天你是，但是因为你在一个月20万以下，国税局他们认为叫小规模营业人，
11: 嗯，
12: 那这样就是这个小规模，就是小网红，所以刚才讲5万以到10万以下就是迷你网红，超过就是这个小网红，小网红或中网中小网红，
11: 哦，中小，
12: 过了20万一个月，你就要变大网红。
11: 哇，
12: 那过了10万，不好意思，国税局说拍谁？你不是小规模了，你就是开发票，你要给我开发票，5%营业税，哦，就中了，你要5%营业税，然后有营所税20%。
11: 哇，你这样讲，我突然发现那个某一位议员，他真的好多人打赏，那这个打赏是所得
12: 是
11: 赠与还是营业所得？
12: 这就有争议嘛？照理说打赏应该是给钱那个人是课赠与税嘛？
11: 对，
12: 那一年240万免税嘛？
11: 对啊，
12: 但是因为。这个他不可能要帮你缴这个赠与税啊，他一定是对方收到钱嘛，啊你不缴就只好扣那个收钱的人，所以到最后一定是说这打赏是有表演性质，好，哦，有对价的，所以应该是你的收入，所以应该最后国税局应该会找的比较麻烦的是那个收钱的人，因为国税会找一个比较容易收钱的人。
11: 哎，这个有点不合理耶，你赠与，你知道赠与的纳税义务人是赠与人，不是受赠，
12: 是啊。
11: 啊，然后赠与人如果变成不特定人，很难找嘛。
12: 是啊，
11: 对不对？
12: 对啊，对啊。
11: 那他，尤其还有一些是国外打赏，这个在美国
12: 啊
11: 看到这位议员特别认真问政，那我就打赏。那打赏呢，我可能不是政治现金哦，然后可能这个是赠与，但是他认为说没有，你这叫做所得。
12: 对，他说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要打赏给你？因为你的表演很好啊。
11: 对啊。
12: 但我开心嘛，有情绪价值，打赏，所以其实你是在赚钱。
11: 对耶，硕云。
12: 对，除非你是完全不动，然后这样，然后打赏。
11: 硕云，我们时间到了怎么办？我们下次再聊，
12: okay,
11: 有没有？
12: Okay,
11: 好吧，
12: okay,
11: 我跟你预约一下
12: 哈。
11: 谢谢硕云再来哈，就是说可以邀请他再度来啦，因为我们有好多，他这本书非常丰富。其实你知道，我刚才看完在看讲纲的时候，我说到底我是在书里面看，因为他里面还写了好多那个，我觉得是那个很多的美感，好，包括。那个房屋贷款的利息，你知道我都来不及问他，贷款利息也可以抵税，哦，这个你不要再讲下去，嗯，因为我没时间，哦，我们下有机会请硕云再来，
12: 哦，
11: 啊，也谢谢硕云给我们这么多的知识含量，
12: 谢
11: 谢你，
12: 谢谢赖芳玉律师还有赖芳玉疗法的各位听众，拜拜。
11: 我是赖芳玉律师，赶快搜寻订阅 YouTube 频道赖芳玉疗法，每一集都让你更懂得保护自己。

0: 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0000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0: 98.5 波特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波特联播网是咱的电台。房市瞬息万变，现在是进场好时机还是该再观望？房市 OK 吗？带您掌握最新房市脉动，从房价走势、贷款攻略到预售屋与成屋的精明选择，让您做出最聪明的购屋决策。我是主持人徐嘉欣，让我们一起破解迷思，聪明自产。
1: 嗨，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房市 OK 吗？最近呢，我有很多的朋友啊，因为那个就是前几年买了房子，然后又要这个装潢了，然后大家会有一些问题啦，就是说，哎，其实装潢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然后大家会听说，哎，这个2026年呢、啊、好像有这个装修新址。然后大家也知道装潢这个问题哦，就是莫衷一是，大家可能有一些说法说这个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但是就是听 A 听 B 然后看网络上面讲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当然本节目啊就不说别的，我们一定要找真的来讲。所以咧，我今天呢、啊、就是我们家阿嘎真的很厉害，我说诶，拜托你们有什么办法，阿嘎就帮我找到了这个工会这边了、哦、他帮我邀请到了这个台北市内设计装修商业同业工会的常务理事哦。那他自己同时也是这个非常专业的业者，这个复原室内装修设计有限公司的总监哦，洪庆玉洪总监。
2: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因为今天为什么会邀请到他来的，就是因为总监呢非常非常厉害，他自己啊就是除了在这个工会里面有这个常务理事的职务之外，然后在业界也这个非常的有名，然后他同时还是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这个专任的这个专技副教授，那他自己也是这个室内装修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会的副理事长，同时他自己还有这个室内装修设计商业同业工会的副理事长，那他自己也是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在聊说内政部开会也找他，
2: 是，
1: 所以我想法规的部分哦，就应该问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啦。所以我最近想要跟总监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哈、哦、这个2026年的装修新制，所以有一些江湖谣言，
2: 是，
1: 那其中一个谣言就是说，哎，听说以后的这个开工的决定权啊，不在民众的手上，然后要政府点头才能够动工，所以大家又很紧张啊，就是说这个新制现阶段到底跟过去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2: 欸，其实应该是说这不是新制了、
1: 哦、
2: 因为以室内装修管理办法上来讲的话，是民国85年
1: 是
2: 它就开始有室内装修管理办法、
1: 哦、
2: 那办法里面规定就是说我们只要做室内装修行为
1: 是
2: 就要送室内装修审查、
1: 哦、
2: 那两件事情它其实混在一起，是因为103年的时候其实行政院它